Pai so mato ato e tau e tau nga we ko no fai e na nga lo tua e te tau ki ki a ko si si e ko ia ko mo ia e ko ko ki nga tai ko tau hanga foa ki a e lai mea ko tau pio kau mau e tau hanga poke ki e no pure anga e ko hai pure anga o tua e ko te uhanga pe he what is the kingdom of God ia mātiu o mātiu ia e taha kune nga ki te ko pure anga o he vani o luke e mo e mo Baake o ngā ngāo ea ki koe pureanga e o tua. Kapu ka taupe, aia ku ashi tu o te au uafitu e koe irea koe pureanga e o tua. Toko no kwarea koe irea koe ia e whakari koe paselio. Aia ku hinga ea koe pureanga e o tua. Ku hinga ki he pure, ku hinga ki sovereignty, ku hinga ki reign, ku hinga ki rule. Aia koe ki hinga pureanga e o tua ia ki ha chokwehi, ha place, to ha feitu. Ka ku hinga ia koe pure, koe whaoao, koe tui. I am to walk the town. The Bahama, I know the Lawai and the Mount of Mike Evan, Toko Mayo Bure, the Mount of Mike Evan, or Bure, the my our father in heaven, hallowed be your name, Toko Mayo Bureanga, Wame, Oya, Maman, Evan, Maman. Doge mau pai ho pinangalo ke hoko mai ho pureanga ke hoko mai ho pinangalo ame ko ia ki e mani. Ayo ko pureanga e o tua o kubu inga te ia ki e ui o ko. O inga te ia ke pinangalo e tua. O we kau pai goe pinangalo e tua. Kono pureanga hai. O we kau kaha moia, o we kau komunio moia, o we kau intamesi moia. O we kau toe vahau hea no kau waa moi o tua o inga e pureanga e o tua. Paselio. Basileo. E koia ku ko mairea fui whakataata koia ihe kongatoa ihe ihe tano whakataata ulua ki o maia I koe tau o hangeia koe ku koita whakataata koe ni nā takata na e alu o whae ne whangota. Whangota ia ihe ihe pō koe ni he pō tōna ki. Ko ne whinga mai ke o maia mata hika. E kaia no whamiri e aho. Sāpate. Aure tangata unia uku atu ki ngā lō mulahi au pito whakai kāi. Nei keke ne seinga ke ne hanga o whanai ngā tōka nei tāketi teke mataika taha. Nei ne tāketi koe mataika taha nei si hau koe nei lawa nei leo ki pāngota. Ai ele pāngota koe ngā ke kai e ne pāmi. Te womaire fui whakata te he lahi ngai ume al mamani tau bau kaha pe te tau tāke ti ko tau mau koe koloa mahu inga koe ya ta tau mai rewa o kua tau wat rake koe koe matai tofu koe no ulau koe mau koe matai tofu koe ni kua tau wat ako te osi kaha e te mohi alo te mohi o alo te e te tuku paa mo te commitment mo mea koto te ta te mau e presa koe ya koe presa koe ya koe ya koe ya aia koe whai e kono ki manawa. Tau pe hei e konga tohi u aki. E tau shio koe ea. Koe konga tohi o no wā. Mi mi ta tau ia moe. Koe pala polo o no wā te koe e pala polo o e fishing net. Ke hu neti koe mi. Mi hange ea koe te a bea moe uite. Laki tō e uite. E koe mena e hoko. E hau e kangata hiri a e pouri. O toe lulu e ia e te a ki ai. Pia watu rewa kau tangata ngā ui o wakai e tuku hake. Ai ui te ea tuku wakatake moite la. Pia hanga rewa he, na umai rewa kalange ke pūre ui te. Pia teke na wanga toko mea koe. Tange te tangata wā maika tuku peke na tuku wata. Rāho koe hawe si ai. E toko rewa e wami toko mō mua te ea. O ai o tuku. E toki o mai rewa ui te ea. O tuku ke whare I tuku ke ai. Teke te ke kere te mō. Koe mā tūla koe ni ai fishing net I koe ni. Koe fishing net koe ni o kōtara tā noa te ki ai. Koe fishing net I a ku ai a ku ua ki o mai kā tōne mō I ai tāu. O ki ka I ki o a o I ka lala. Ia nā uri rewa mea kōku kōwi kai tuku rewa I ka lala. Tau pe hea e ai mea koe I mamani koe ni. O kau mōi pātaha te kōwi me lelei. Eke ki tauanga uwawe ki tauanga tamaui e takai tūna kaito. Koe anga e tau shio. Ko tau shio ni e takai tūna kaito ni kaito ni tauanga tātou kua mau. Tau kua e tātou le ngāwe kua e autua. Awe te pehe
我都没到那中国排名最慢的 patient， God is patient， 我要读啊，我们快说马乌 is kindness and merciful and obedient and patient， 我习惯要读个刚刚才发扬阿拉，你发扬阿拉以后该上阿达中国。So today will be a sinner and tomorrow will be a saint。我一个古古的哎哎，我拿我个包，干了发达打工的阿妈的，也那必须可以的，哎，到那户个妈妈的，我的话嘛，打来一个嘞，说你我们那边到这里，都不给到古发达。那个是，那个是旧老话的旧妈，我那个旧妈个边没搞的，人家是这个爸妈的，哎，这样个是到这里，到这个是。我给改我没有多给到五里边没有多给到夸到妈了没有多还答应你没有到小区搞上海东也要呼吸了那你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没有那些那个你都没在那路，不发给我的礼物这些包了，我塞一个给我的，再不发一下我，还不发给我的礼物。如果有一个公阿多一个包的，我打那发大大个给付，给付那几个你就会，不变啊，会你，我会给给给给。哎，到我讲我就发现你阿什么事嘛，我给猫咪给搞家里面，猫咪给搞，我给搞发现会发猫。但是猫比佢够冇威，有些猫佢够猫系冇威，就佢够巴拉拉就冇佢嘅话，我话好唔系啦，其实有些事情，不过而家如果佢够行啊，我都觉得系咪有够威，少少嘅够，好够嘅够对，但系咁样高位嗰啲佢够冇威，佢够系距离啊，而家好多嘅嘢都冇做啊，我又冇费啲嚟做猫，也冇。有个国家都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review 的高大的作品，我一个就蛮多。这些 tradition， 你到处去教授，到达那的那有咩啊么多啊？到那有老不可思议的，这个老的到 open 的那有 relationship for all， 有的到多，这个老的到 fulfill， 我那的爱老怎么怎么把落给压在，我买了个的到多路，我个多的好过你。巴西这个够多，但系有花不离不离的，你够鸡呢？你两个会安，我够猫会啊，系物价高啊贵啊，够行啊，得够啊啲。我哋话是说，我哋两个必须要得够多咯，你开下瓜啊，物价贵，物价高啊，也咪多多下贵啲。哎呀，贵啊，但冇得不养啊。豆猫嗰啲啊，嗱要咩嗰多啲嘅嘢啊，我咪嘅朋友，嗱我嘅豆耳耐，我嘅豆毛嗰多啲，几靓啊，好靓啊，我咪嗰啲豆豆咯。所以啊，佢哋佢虾咩啊，佢肥，佢咩肥，系佢咖喱有啲豆虾咩，我所罗门嘅啲豆豆果咧，嘅啲果多，佢哋拉埋，佢哋果咧嗰啲果多，拉埋啲豆虾啊。工業以外的那些不夠來過你到法拉拉那行業就法拉拉包了你到法拉拉那行業就不行了你到法拉拉那行業就不行了你到 discover 那行業的那行業我們可能說過呀你到馬虎呀我不知道我當時會給過你我們那些到需要的那些我不能我們那些到那些我還沒有到那些到那些到那些你慢慢的走，所以走，走完来有咩回来，走几步他就走多，你那个谁选的？对，别走歪对呀，那个走行啊，我不给你买来过咯，够够毛的，那个这个别走歪过毛，这个是什么？我那个走大理啊，也好过多的，
个多个豆个多，你搞不好多，个豆个发家又多，你学过一个名嘛？不咧，你豆多了豆冇，咩个嘅豆安房，冇豆杜巴，冇豆加拉我夫啊，你飞我到边度下咯？跟住阿仔又豆，过咧变冇伊啊，发好，变阿个发个孬啊，变阿个发马路冇发，个到喺你豆多嘅啦，我嘅特格豆多落嚟，你老买嚟买，咁你只阿仔。我到过去，加兰诺的几下，发好嘢到落都，都系到落都，诶，到发诺我几下，阿只到咩驾驶，现在系坐坐啊，发好。呢件阿仔胡老板咧，我哋到到咗到多 no no， 到过嚟发冇冇你个仔啊，冇做机发好，大概要到行后，我会试下留留意今日就到咗，我冇冇你见到到，诶，只阿仔我嘅到冇。我有你讲，他个代表就我咪用唔上，我记我你讲嘅细节流落。你阿仔就对香港对国家大嘅好多，你就我咪意大利啊，同新加坡打打，我翻嚟嘅好多，我老妈呢也好多，诶，就我翻嚟过呀，就妈话呀，所以你就意大利啊，嗰边系嗰边要可以嘢唔上。我一个台湾嘅豆腐，可能系啲你阿哥咪嘅地道道路。然后呼噜呼噜咪系过落波兰马丢啊，二三八只地，你头下我不良啊，我话你头下我打嘅啲嘢系咩冇用啊，多啲我不得落多啊，但就阿路嘅就冇五巴，就冇嘢嘅成啊，我话我做咗嘅事都冇咩你咪讲，我哋头下佢就发猫，头下佢头快发冇你冇两句咩事啊，我话我哋你快发猫唔咩，快发猫。我阿你唔好，我唔使发毛，我哋唔发发我哋冇，你哋嘅话佢就好好，话佢就唔系奸，奸啲阿你你，我哋攞啲乌鸦啲见你你你就衰下啦，乌鸦啲阿好，你哋呢位，我哋呢位我哋买落，我哋奸啲嘢，我哋咪有个伤，我有个我发嘅冇多，我个多，但当然系我讲阿多要嘅。阿哥呢沙巴啲嗰啲我都打幾多，人哋好好老豆下啦，咁啊打噶，你就冇咁啊打下去，會嘅，嗰啲下下咪做教。如果我翻嚟冇多，我同你費打俾啲嚟，我咁咪冇啦，老馬啲馬人，阿咩？